屌，我那厂长啊的啊，哪个把这些不接，哪个把来管一些？也的啊，都是我那地里干的，啥的咋种？这边的大树，俺放那不得那个，只要。